咱家爸爸我那个比奶他见鬼呀米呀诺一大衣我的爷爷们爷爷是光的我的杂来他让你个那个无诺一大衣白路俺觉了不得高五十度的盖路没些地子摩托的走路一大衣我的安尼 boss 俺敢哭大累的把这让我家飞的高